0: 啸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

的精致，他还买用了一体化吸烟，是直接隔壁就直接就是烟草专卖店，就说你烟瘾如果说犯了，从这个出货到点火全程不超过两三步路。但是问题来了，这里可是高铁站候车大厅全封闭的室内空间。那么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因为二手烟实在是太呛了，加上不少乘客的举报，还有当地卫生部门的督导，太原南站呢迫于压力把这个吸烟室呢给关了。那么当时封的非常的决绝哈、结果呢过了一个月，六月底的时候呢，有细心的乘客再去太原南站，那一层封闭的蓝色胶带已经是悄悄撕开了，招牌呢又亮了，甚至里面呢

0: 室外去了哈，所以这个烟民呢，也就是多走几步路的事儿啊。结果这个太原南站呢，逆势而行啊，偏偏搞个豪华版的，自然呢就啊，这个网友们就开始哈、啊、不停的发出这个议论了。所以你觉得高铁站等大型的公共场所到底该不该设立这个吸烟站呢？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门又关不上、二手烟啊这个满街飘这样的一种豪华的吸烟室的话，你会打电话投诉吗？还是默默走开呢？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上海万象 APP 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
1: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 1073

9110元。这网约车每月承包费又是多少呢？今年上半年的话呢，宁波市纯电动网约车根据车型和续航里程的不同，那么车辆月均承包费呢大致在2200元到4000元之间，平均呢大约是3100元。每个月充电及维修维护啊，这个成本又是多少呢？像今年上半年的话呢，宁波市区双燃料巡游车单车月均燃料成本的是1757元，这个纯电动巡游车单车月均充电成本的是1049元，宁波市这个纯电动网约车单车月均充电成本的是1290元。像上半年的话，宁波双燃料巡游车单车月均维护等成本大约是724元，纯电动巡游车单车月均维护等等成本大约是347元。那么网约车呢，维保等成本已经是包含在这个车辆的承包

0: 要过上好日子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啊。
1: 阳光与梦想把你唤醒，我们一同启动城市的引擎，一天的好心情从这里开始。FM 1039-1073，象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音乐方向盘。

0: 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用音乐感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先来分享这首来自于刘宇宁的《撞地球》。这首歌曲呢，巧妙地将当代人的情绪困境安置在了宇宙的浩瀚背景当中，浮夸荒诞的撞地球愿望成为了宣泄情绪的一个出口，巧妙地消解了琐碎日常当中的一些心烦。电子舞曲再搭配上这一种解压的氛围，直接氛围感拉满了，热烈动态的节奏引领着灵魂松弛摇摆呐喊，而刘宇宁歌声的独特坚实之感，让他能够完美的呈现歌曲的洒脱通透的姿态，撞地球。

继续一起来听歌吧。这首来自于周深的《脊梁》，这首是非常具有西南民族风情的歌曲，成功的让传统神话元素在现代音乐当中再生了。而周深精心演绎的原生态的藏腔和这个孩子们脆生生的合唱，赋予了歌曲自然的听感。在轻盈灵动的节奏当中，一起来听听这个深情的抚慰吧。来听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吧。这一首来自于刘宇宁带来的《我想》。忧郁徘徊的旋律勾勒出了被爱伤害之后的低沉心事，钢琴和弦乐也将伤

0: 知的人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
3: 时，记者见到孙连法时，他正忙着在稻蛙共生种养田里投喂饲料，管护田间黑斑蛙与水稻长势。孙连法告诉记者，2023年起，他开始尝试在稻田中引入黑斑蛙，今年已是第四个年头。稻蛙种养的好处在于，水稻为蛙提供阴凉栖息环境，黑斑蛙则能吃掉田间害虫，排泄物化作天然有机肥。这样的绿色种养模式，既降低了养护成本，也。

0: 在15块钱一斤以上的，甩稻亩产的大概在600斤左右，卖6块钱一斤的大米。
1: 除了种养增收，孙连法还在降本上动了脑筋。刚开始那两年，他每年要花50多万元外购挖苗。第三年起，他开始尝试自己培育挖苗。经过技术调整，今年田间大部分黑斑蛙都来自自家繁育，仅外购少量种苗补充，一下子省下了40多万元成本。
0: 那么往年的话呢，这个苗我是从别人家手里买的，25块钱一斤，成本就要到9块到9块5。那现在呢，变成了自己孵化以后，就成本要下降很多，就在这6块到7块钱一斤够了。那假如我卖到15块，那就有7块钱的利润。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0: 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给他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
0: 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然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

0: 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1: 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题了。最近啊，我们记者呢是走上街头，把话筒呢递给不同年龄的市民。面对同一道清凉选择题，他们也是画出了截然不同的旅行半径。我们接下去时间一起来听听他们的选择。
1: 说什么计划？
2: 去东北，想去国外。
3: 嵊州岛的一个小野的打卡点，
4: 博物馆啊、科技馆啊之类的。
2: 到金华去。
1: 天气太冷，更想出去。
0: 很多这个年轻人呢会选择去远方哈，
2: 一个长途的旅行，然后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然后去见更大的世界。
3: 旅游的话会选择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如果在周边的话没有

0: 也比较热了，所以我一般也会像这样子带他博物馆啊、科技馆啊之类的，就是小孩子又可以玩，也比较大的，然后又比较凉快、有空调的这样室内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去，也能够增长他的一些各方面的这个知识量。我朋友有介绍说，上海的科技馆会更大一点，项目各方面会更丰富一点。所以我也有计划，这个暑假应该会带他去上海博物馆，其实就是一个陪伴嘛，亲子陪伴嘛。
1: 那我们刚刚去完西双版纳，雨林徒步比较喜欢，泼水节也比较热闹，麦长春，然后做手工，那个小孩子也比较喜欢。去的是南帕，有一条。

好，继续我们的旅游风向标。最近记者呢走访了多个重点的商圈，发现借着暑期消费的热潮与商文旅联动的东风，线下商业呢可以说是人气爆棚。一场场的这个街头音乐会，一个个脑洞大开的亲子互动场景，正成为撬动这座城市夜间消费新增量的有力支点。比如说随着暑期演唱会经济持续升温，那歌迷群体的消费热情呢从这个演出场馆延伸到了城市的各个消费的角落。那宁波的商圈呢也是越来越懂年轻人的心思哈，盯着当下的一些热点呢做起了文章。比如说像在这个北仑富邦城，上周末的时候啊，这 AB 区广场呢俨然成了大型的音乐现场。摩天轮之下，这个商场呢连续推出了多场五月天练团会。

七月十八号到十九号呢，多支本地人气乐队轮番登台献艺啊，像这个民谣啊、流行、摇滚的呢不同风格的演出接连上演。那么音乐节呢，不仅是听觉的盛宴，更是一个巨大的社交磁场。现场聚集的观众呢，自在的摇摆合唱。那宁波人的朋友圈和短视频平台上面也实现了流量的自发传播。那么数据显示啊，这个鄞州印象城上个周末的话，客流量同比是增长10.5%。同样瞄准年轻群体打卡需求的，还有宁波万象城推出的摩天轮 IP 联名企划。原本就是城市热门地标之一的摩天轮，那在这个夏天呢，它化身成了移动 IP 展厅。像这个泡泡玛特的潮玩精灵、小黄人的香蕉船、香港迪士尼的经典卡通角色啊，都是占领着不同的轿厢。那不少年轻人呢，提前在社交平台上做好了详尽的攻略啊，专程赶来打卡

龙蛋等等一些特色的互动装置哈。这小朋友们呢可以钻进龙蛋里面趣味拍照，也能够近距离的观察到啊刚刚破壳的幼龙，沉浸式的远古探索的氛围，让不少家庭呢可以说来了一次啊还想再来的感觉哈。另外在阪急百货多美卡夏日嘉年华带来 IP 在宁波的首场，在这个商场呢推出的定制水杯福利，串联起13家饮品品牌，巧妙引导消费者呢在全场寻宝逛游。除了热闹的狂欢，那也会有不少市民呢可能会追求安静一点的地方，像这个银州印象城计划呢在7月24号到26号呢会落地湖边集器物闲室，集结全国70家生活美学主理人，像这个艺术装置

0: 京时间11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

0: 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五项攀高，六干争先，
0: 记者厉征征报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7月20号在上海落幕，我县华翔启源科技有限公司展现高科技实力，成为会展上辨识度较高的科创风景线之一。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宁波华翔启源四足机器人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整齐列队的十只四足机器狗呢，正是刚刚在这里生产下线的。那么在这里呢，即将进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距离象山280公里之外的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现场将会有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来远程操控这些四足机器人，完成一系列的指令。
0: 展会现场一块实时直播大屏吸引全场的目光，宁波华翔启源自主量产的 P30 四足机器狗正在象山生产车间自主巡检产线，工作人员仅靠一部手机就能远程操控机器人调整行进的路线，近距离勘察设备，第一视角画面传输。

0: 那我们就具备这个腿的走线的一个成型能力。目前我们整个整机的这个产能可以达到月200台的这个整机的这个数量。
1: 200台。
0: 对，那现在这个区域是我们这个四足机器人的一个整机的测试区域，它是属于一个静态测试的，测试内容包括它的步态，还有它走路的姿态。其实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就是它运动控制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所有通讯，包括在网口、蓝牙、WiFi 等等，所有的测试都在这里去实现。
2: 托姆公司宁波华翔深耕汽车制造数十年积累的量产经验、品控体系和供应链管理优势，华翔。

0: 监督码，广大群众无论是进店消费还是在路边等餐，只需扫码填报便可实现后厨脏乱、幽灵外卖等违法线索一键反映，信息提交后直达市场监管部门后台，由专人受理，快速分流，限时处置，形成发现问题及时响应，核实整改闭环。截至目前，象山市场监管局已开展联合评分五场，公示堂食加外卖网络餐饮单位评分48家。王梦莎介绍，下一步他们将这种共治模式逐步向全域推广。
1: 接下来每季度啊，我们都会有这种全覆盖式的检查，平时啊，我们也会通过 AI 加非现场监管这种方式啊，来对他们的这个日常的食品安全管理情况啊，进行一个动态的监管。

0: 限的时间内实现高质量的陪伴。家长吴猛说，
1: 今天老师也是通过不同的孩子成长阶段的心理健康案例介绍和如何应对，然后来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关爱孩子，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学会了怎么样爱孩子。
0: 家长王莹，
2: 老师提的一个建议，跟孩子教育过程中就要以爱为主，就是不要去跟他硬碰硬，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点，我需要去改善的。
3: 聚焦半岛的新闻眼，辐射东海的资讯源，象山新闻，
4: 象山新闻
3: 知半岛，传天下，邀您继续收听。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象山新闻。最后是一组简讯：星空映照老街区，银幕点亮夏夜，青草巷特色街区夏日露天电影活动再度开启，放映周期持续到九月，每周五周六晚间18:30。

0: 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啊，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

0: 在什么公众号上面发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7: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老人更容易热中风。医生提示，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极易升高卧室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

空调使用呢也是有它的小技巧的，我们可以来搭配风扇降温，空调加风扇组合省电又凉快。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日常屋里可以搭配空气循环扇或者风扇，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风扇促进冷气循环，体感温度降2到3度。比如空调设28度，加上风扇，体感大概是26度的效果。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的放宽到28度，湿度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

风扇建议您摆放位置呢是置于空调的下方，将冷风吹向房间深处，可以选择柔风或者自然风。入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清晨夜间气温相对较低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很多人不开空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空调的风吹在身上不舒服。其实空调风向可以设置成朝上吹或者上下摆风，因为冷空气比热空气密度高，会像水一样自然向下沉降。当空调冷风向上吹的时候，冷风先抵达天花板，然后缓慢地向下沉降，均匀扩散至整个房间。这样可以避免冷风直吹人体，减少头痛、关节痛，同时实现全屋温度均衡。对于空调，不要频繁地开关，外出小于一小时的话，不建议关机。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小

要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明显。此外，频繁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较大压力，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建议使用变频空调。如果你实在不想打空调，

轻微的烟雾，可以用车载灭火器，也可以用毛巾或者沙子掩盖扑灭火源。中火该如何处置？如果有火苗从缝隙当中窜出，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盲目的打开引擎盖，可以先用引擎盖的一条缝，露出一条缝，然后呢，往里面喷灭火剂，等到没有烟雾了，再把引擎盖打开进行处理。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看清楚情况，不要急着打开引擎盖，否则呢，这个火还有热气呢扑面而来，会伤到你自己的皮肤和其他的身体部位。遇到大火的话，我们不要思考了啊，赶快跑。如果三分钟内没有把火消灭扑灭，这个时候呢，我们汽车如果周身起火的话，就赶紧跑，然后疏散周围的人群，并且拨打119，等待消防部门来处置啊，等待救援。那么夏天的话呢，这个车辆起火的概率不会比较高，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防范。真的遇见了火呢，按照刚才说的，要保护好自己，做好这方面的扑救和防护自己的工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到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5度，局部地区36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4级，明后天3到4级。沿海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6级，阵风7到8级，明后天5到6级，阵风7级。

生于心。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

0: 我也不睡，你想着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7: 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8: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7: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9: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7: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9: 你这人怎么这样？
1: 为什么你的文明
10: 需要别人来提醒？
11: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7: 文明没有旁观者，
11: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你我都是践行人。
12: 增进人。

平江的辣条热，创办了御风食品。当时啊，估计他也没想到自己的辣条厂能够成为如今的南方辣条扛把子，当家花旦麻辣王子，秉持是平江古早味道，主打正宗麻辣，逐渐从小卖部廉价辣条升级成了各大商超里的正规军。在大家对于食品安全极其重视的疫情期间啊，销量还暴增了。那对于南方辣条星人，怕死是肯定的，不吃辣条也是不行的。据张玉东称，每到开学季或是春节，这平江辣条供不应求啊，招工甚至那能叫抢人。为了招到工人，辣条厂除了开出高额工资，还会给介绍新员工进厂的老员工一笔茶水费。好家伙，我可算知道南方小学门口卖一包辣条王子为何要靠人品和手速了，感情打根上就定下了。南御风，北平平，南北包抄，平家人的辣条总有一款可以俘虏你的胃和你的心。 Part 3，你未来吃的辣条，平江依然承包。平江人对辣条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呢？给辣条建个博物馆这事儿，除了平江人，还真没其他地方能干得出来了。2000年11月，平江食品协会在长沙建立了一座辣条博物馆。

0: 馆，通过产品展示、历史再现、投屏互动、动手体验等等方式，让消费者身临其境了解辣条起源的故事，了解辣条原产、辣条生产工艺、辣条的检测设备以及辣条行业取得的成果。哎呦，过去值得记载呀，那未来一定是值得期待。除了博物馆，平江人还搞起了辣条专业班。2020年9月，平江职业技术学院开办了辣条专业班，致力以科学教育操心我们下一代的
1: 辣条。
0: 开设的辣条专业分别是辣条挤压与膨化、辣条质量与安全、辣条市场营销。开班当天，学生们就参观了辣条的生产车间、辣条实验室，老师们呢为学生们演示了辣条盐分含量测试，并且教学生观察辣条菌落。广大网友云上课纷纷表示，学不学无所谓，主要是能吃饱就行。至于考试，辣条班考生们需要操作精密仪器来完成辣条微生物、辣条胚体结构和熟化度、辣条过氧化值和酸。

0: 博物馆进行直播，全国人民都监考。哎呦，这是号称最难作弊的一届了。做辣条，平江人是认真的。吃辣条，吃货们更是从预备从业人员素质开始盯梢，也是够拼的了。来帮辣条压压惊吧。
1: 吃辣条，我们真是好朋友。
0: 辣条不只是小朋友的零食，上到小孩，下到老人，在想来口重口味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先想到辣条。当然啦，你妈还是会在你拿起一包辣条打算撕开的时候大吼一声，
2: 你又吃垃圾食品。
0: 清一色现代化车间，标准化管理，保证卫生达标，辣条能不能摘下垃圾食品的帽子呢？从健康来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盐不超过6克，其中儿童呢不超过4克。从现在市面上最常见的卫龙和麻辣王子

0: 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我配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

0: 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嗨，
2: 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更多的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和田玉配饰，古韵和现代设计相融，风格多样，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心仪好物，这次限时福利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到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局部地区36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

严重的一系列隐藏炎症状态，炎症越严重，衰老过程也就越明显。这是因为身体积累了大量的生物碎片，包括受损或死去的细胞、错误折叠的蛋白以及其他破碎、便秘或错位的分子碎片，诱发免疫机制启动炎症机制来清理垃圾。不仅如此，

还不是真正的病因。最近的科学研究发现，包括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都与免疫系统有关。在大脑中存在一种小胶质细胞，也就是大脑中的巨噬细胞。和其他地方的巨噬细胞一样，小胶质细胞会吞噬有害目标，比如淀粉样斑块。而在阿尔兹海默症的大脑中，小胶质细胞高度紧张，过分活跃，释放出更多炎症因子，把全身的巨噬细胞都叫来大脑，不停吞噬斑块，导致慢性炎症。而当神经细胞开始发

头号杀手，心脏病和癌症背后都有他的影子。科学家早在20世纪中叶就发现了心脏病的一大诱因，也就是胆固醇等脂质堆积在血管内，并进一步导致钙质沉着、纤维增生，于是血管逐渐变窄变硬，用医学术语就叫动脉粥样硬化。1986年，美国医学家彼得利贝率先发现炎症因子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但直到九

0: 子呢？它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3: 还给我，还给我啊！
2: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4: 别看手机。
5: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
6: 赶紧还我。
7: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8: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

所以保养从来都不只是看公里数，大家只要把这一条记住，后面 80% 的保养逻辑都能够想明白了。第二点就是汽车保养里面最重要的项目，很多人以为啊这保养很复杂，项目非常的多，但是说实话，真正决定一辆车能不能长久稳定安全的开的核心是这几类，机油和

第三，机油和机滤是保养当中的头号重点。 没有之一。如果说啊，这只是一个如果，只能够保养一个项目，那一定就是机油加机油滤清器。因为机油呢，就是发动机的血液润滑、清洁、散热、解膜全部都靠它。常见的更换周期怎么记呢？直接记这一组比较实用的啊。矿物油的话是5000公里或者6个月，半合成油7500公里到10000公里或者8个月左右。那如果说是全合成油的话，就是10000公里或者 一年的时间。一般来说啊，普通家用车现在大多数都是用全合成的，按照10000公里或者1年的时间来走，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就是机滤必须要和机油一起换，只换机油不换机滤，就像是你洗了澡，结果呢又把脏衣服给穿回去啊，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 第二，就是别被5000公里必须要保养这句话给吓住了。很多4S店喜欢统一按照5000公里。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吧。这首来自于 TF 家族杨博文的《百无聊赖》，用松弛放克的节奏谱写着青春期独特的心事，非常引人注目。

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大趋势，整个科技的这个大趋势没有改变啊，或者说我们截止到现在为止啊，不能有明确的证据去证明说 AI 的算力过剩，或者说整个人工智能。

0: 或者是商业落地需要一些时间和更多的一些这个好的公司和好的这个团队啊来不断的去把它落地啊，所以整体上市场
1: A 股走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首先止跌企稳啊，这个是我们值得欣慰的啊，但是同时也要知道，就科技可能还要在这个位置上再反复去震荡消化一下啊，把那些前期的获利筹码和短期不坚定的一些筹码做一个充分的交换。 那么后面呢，可能随着一些新的技术突破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越战面技术的新版本啊，或者说是国际或者国内的一些企业啊，在新技术上突破啊。

一方面啊，可以在一些这个绩优的其他板块啊，最近我们看到就是非银金融啊，包括一部分化工啊，以及电力啊，其实是明显有资金流入的迹象啊。但是呢，这个整体上我个人觉得还是呈现一个偏避险的这样，或者说是阶段性高低切的这么一个特征啊。但是如果说整个市场，就是而且我们也看到今天。

0: 可能才是真正就是大机会来临的时候。现在更多呢，可能还是以一个这个中小仓位啊，来去在这些非主流的这个前期的有业绩的低位品种去进行一个小幅试探和参与的这么一个阶段吧。主持人，
1: 嗯，好，稍后我们也来展开聊一聊目前的这种热点应该如何来布局。从今天整体市场的盘面表现来看呢，主要指数除了科创之外呢，都是缩量震荡小幅收红的态势，量能前面我们提到今天还是出现了相对比较明显的萎缩，全天的缩量程度呢4500亿左右。上保和先生对于目前的盘面有什么

效应还是有进一步的一个增加的。那从一些这个主线上来说呢，我认为其中这个两周一直在关注的就是国际原油的价格在处于这种高位80美元这样的一个以上的运行啊。那么作为这个我们自己有独特的这个能源结构，这里面包括电力和煤炭啊这类的这个方向可能表现上要更具有持续性。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能源在这个原油价格啊保持在一种高位的一个情况下啊，那么还是要多注意一下煤炭和

0: 这个所谓的想象空间吧，就认为是不是公司有一些内部的问题，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去这个做一个掩盖啊。这个当然说这都是市场的一些声音，我认为就是整体上现在就是说市场对公司还是有一定坏态度，而且我觉得最后比较大的成交量啊，这个成交量应该是达到7月10号左右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水平，那我觉得可以考虑啊适当的加仓位做 T。 主持人，
1: 好，来，尚先生，600726华电能源成本9.98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对，这段时间这个方向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它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

0: 差距啊。但是从这几天的这个反弹量能的角度来说呢，显然是可以继续去持有的啊。那么我认为这个位置技术指标的位置和量价关系它有进一步的一个向上的空间啊。这次这个反弹呢，多关注一下这个就是顶底转换的那个位置吧，我给一个参考，就是9块钱这个位置。
1: 好，来张成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的是300739明阳电路，成本是18.7块，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好的，那么整个应该说这个仓位还比较低啊，这个18.7，而且也是属于盈利的水平。公司呢，它也是前面跟着整个 PCB 概念一直走的比较强啊，但是呢。想要说一下，就是公司目前来看啊，它还是这个车规级的这个 PCB 占比相对高一些啊，也在 AI 这块一直在做一个这个切入和转型。那么还是要看后面公司到底在 AI 这块的这个服务器这块的 PCB 的业务占比有没有实质性的一个提升啊。如果说这块有实质提升，后面我觉得可以继续耐心持有啊。但是没有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在 PCB 板块里头，它后面的表现啊，可能未必像前面会有那么的一个。这么强的一个表现，所以投资者可以继续耐心持有，但是要关注一下它和其他 PCB 厂家之间到底谁的信赖比更高一些。主持人，
1: 好，邵先生，301176亿豪新材，成本是49.8块，没有写仓位，能否继续持有？
0: 这个位置持有可以，但是就是反弹啊，我认为这反弹在短期之内能弹多高，这个很难说。因为这个各方面业绩各方面，我觉得都难以去形成这种持续的一个拉升啊。这个位置我认为能够横得住，横住完了之后呢，关注一下是否有这种标志性的这种阳线出来啊。如果是有标志性的阳线出来，你可以适当的去补一补仓，否则的话啊，现在以持仓为主吧。

0: 整个中国方我没看到啊，在前期由于这个玻璃基板概念涨得也比较强啊，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应该说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跟随式调整。我建议啊，继续耐心持有，但是一旦在这个位置上再破前低啊，应该考虑减仓。主持人，
1: 好，谢谢张成，也谢谢尚宝和，再会。
2: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4008000000000。

0: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

0: 京时间15: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5,150，上涨1.04%，大市成交2049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687，上涨0.41%。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建材、企业服务、机械、化工和电气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半导体、食品饮料、家庭用品、日常消费零售和房地产投资信托。
1: 继续关注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盘是多数上涨的，其中呢，能源品涨幅居前。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商期货的分析师田连峰。连峰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有色金属里面的铜吧。主要是受到能源，也就是原油价格的上涨的影响啊。以前我们一直说就是说了很多利多因素，那么这些利多因素实际上是没有改变。那么今天就说一下利空因素，主要就是能源价格的上涨。

0: 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反弹路上可能有哪些变数？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上市公司也会针对业务和技术的发展去动态调节后续的经营策略啊。如果说这个时候上市公司采取的是大幅提升资本开支这样的动作，那可能也代表了公司它看到了更好的机会啊，反而可能会对股价产生其解禁规模对大盘走势的影响有限啊，但对个股的冲击还是值得留意的，特别是解禁占比比较高的标的。那么同时 AI 硬件企业赴港 IPO 的步伐加快啊，也会对微观流动性产生。

0: 你现在
1: 里面没有污热的，那么整个这个大棚里面呢，四年时间没有用过草柜里没有用过农药，这边呢还没有用过化肥，这肥料是用的是我自己养的羊，这个羊粪，所以今天这个西瓜特别大。
2: 目前朱元地的第一茬天禄三号和天禄七号西瓜已经迎来成熟季，亩产达到3000斤，生态西瓜售价5块钱一斤，一亩创收15000元。
3: 七月盛夏，位于慈溪市巴塘省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乔城生态甲鱼养殖基地内的近10亩鳖塘荷花进入盛花期，碧绿荷叶层层铺展，粉嫩荷花亭亭玉立，勾勒出一幅幅清新雅致的夏日乡村田园画卷。来听慈溪台的报道。
4: 站在荷塘边的阴凉处，风从身边掠过，鼻息间阵阵荷香涌动。基地负责人告诉

0: 谁能想到短短八年后这里竟成了香飘十里的荷花池。基地负责人娄菊珍说，18年的时候我们是从南京医院那边引进的，然后我们这里总共有10来种的花型跟颜色，品种也都不一样，
1: 然后有淡的红的颜色，都还有我们一种特别漂亮的，就淡淡的黄。这种呢，就是他们说是比较稀有的一种太空莲。娄菊珍表示，他们之所以开展甲鱼和莲花等种养结合的模式，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承包地属于盐碱地，需要水生植物去改善甲鱼的养殖环境。他说，
0: 荷花呢，我们不单单是我们为了观赏，而且还有一个为了甲鱼，那对甲鱼来说都是互补的。

0: 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均可入药，花期长又赏心悦目，在这里干活就不觉得累。
1: 各位听众，本期和美县农村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瑞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向广的其他节目，更多资讯请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0: 收款到账，
1: 一
0: 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想着怎么搞？
2: 新时代。

0: 来提醒。
1: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践行人。
4: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5: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4: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

0: 你说。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

0: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心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5度，局部地区36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4级，明后天3到4级，沿海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

这个钱呢就自然会发给阿姨。那这个事儿呢，那很多网友啊，那有些觉得是合理的啊，觉得合理，说的合理啊，那有你可以使用这个公共空间的卫生间没有关系，但是客房呢，它是属于人家的一个增值的服务了，收费合情合理哈。毕竟我去你啊将要住的酒房间去上个厕所，那你心里头多少也会有一点感觉啊，膈应哈。那你借用完厕所，人家重新打扫一遍卫生间，不得花钱吗？对不对？这成本是不是得你掏呢？啊，当然也会有网友反对的哈。以前这个大堂。酒店大堂里面一般都会有公共厕所啊，这个第一次看到没有公共厕所的哈、啊，还把人引到客房。

你啊，我这个旁边是食品摊啊，你要梳头发的话啊，到旁边一点去梳啊。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啊，你说收费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啊，非要用照镜子2块钱来驱赶人啊，这方式真的欠妥当啊，不如直接去抢了。虽然说最终呢，这位游客并没有支付这2块钱，但是心情肯定是搞坏了呀，对不对？扫了这个游客的兴了，本来可以开开心心的游玩一趟，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啊，呼吁大家呢都来玩啊，这个真好玩，对不对？现在呢心情不好了啊，然后呢把这个事儿往网上一吐槽，大家纷纷表示说，嗯，这个九寨沟的管理不行啊，这个经营啊，这个乱收费啊，不去了啊，不要。

0: 就是很想回去生小孩。
1: 好，继续我们的旅游风向标。最近记者呢走访了多个重点的商圈，发现借着暑期消费的热潮与商文旅联动的东风，线下商业呢可以说是人气爆棚。一场场的这个街头音乐会，一个个脑洞大开的亲子互动场景，正成为撬动这座城市夜间消费新增量的

喜上芭比的霸王龙高度的复刻史前掠食者的威武的体态啊，走近的时候呢，甚至你能够清晰的看到，哎，这个皮肤的一些纹理的细节啊。另外，像展区当中还同步陈列了一些不同品类的恐龙的模型，覆盖植食、肉食、飞行类的远古生物，物种多元，场景立体鲜活。另外呢，在现场呢还搭配了幼龙破蛋、破壳，像这个巨型龙蛋等等一些特色的互动装置哈。这小朋友们呢可以钻进龙蛋里面趣味拍照，也能够近距离的观察到刚刚破壳的幼龙，沉浸式的远古探索的氛围，让不少家庭呢可以说来了一次还想再来的感觉哈。另外，在板吉百货多美卡夏日嘉年华带来 IP 在宁波的首场，在这个商场呢推出的定制水杯福利，串联起13家饮品品牌，巧妙引导消费者呢在全场寻宝逛

0: 都是拍好几次，走戏啊这些各个方方面面的细节嘛，人家怎么要求我怎么来嘛。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参演过那个周星驰的《功夫女足》，那是在里边我球场是裁判，那个角色我不好拿，真不好拿，面试了5000场过。
1: 今天开始，整个象山已经进入到艳阳高照的高温期间，而且我们这是古装剧，每个演员啊都穿了2到3层的唐装，天拍摄时间也长达15到17个小时，
2: 客串了2个小角色，30个镜头翻来覆去拍了10几遍。尽管没有一句台词，但穿着古装，既跑位、听调度、卡节奏，还是让我热了一身汗。而这只是全职演员们的日常。短剧时代，他们的名字或许没有人记得，但这份不易值得被看见。
3: 段视频之后啊，真的发现这个短剧演员高温下也是敬业坚守哈，成功的背后也都是汗水和泪水，对不对？确实台上镜头精彩纷呈，背后都是汗水哈。好了，今天的向快乐出发，接下去时间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旅行家，一起来和各位聆听到一首好听的歌。

温27到35度，27到35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0: 露出愉快表情，发出欢喜声音。
1: 人生的意义就是下班之后尽情欢笑。
0: 你还有你全都出来凑热闹。

以小望后为大也。哇，到底大暑的气候特点和我们人体的反应特点是什么样子的呢？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乳，三候大雨时行。俗话说呀，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嘛，这是全年气温最高的时期了。这时候天气炎热，降雨丰沛，水气上腾，湿气充斥，人体非常易感受湿热之邪。炎夏盛暑，人体排汗量都增多，容易伤津耗气，大量饮水，多食生冷，易导致脾胃失健而食欲下降，而气温过高，食物又

扰乱心神，使人烦躁不安，也所谓的情绪中暑。这时候我们应该通过调息静手，戒躁戒怒，使心神安宁。夏至到处暑为长夏，大暑长夏时段，脾与长夏相通，气候炎热，雨量较大，天气下迫，地气上腾，湿为热蒸啊。脾运容易被湿热所困，应该多吃具有淡渗利湿还有健脾和胃而不温燥作用的食物啊，冬瓜呀，红豆啊，薏仁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补气养阴，补而不热的中药进行调养，如西洋参、太子参、沙参、党参、山药，还有

时呢，新的台风也已经生成。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呢，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16.2度，东经129.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7级每

消毒晾干后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但是如果说塑料杯有裂纹或者是密封圈上的霉斑，怎么洗都洗不掉，就应该直接更换了。平时我们买回的新杯子要用沸水烫一烫，消消毒，然后才放心用。但是实际上呢，部分共聚酯是水杯常见的材质呢，这种水杯是不能够接触沸水的，否则就会容易被烫变形。而且更要注意杯盖吸管的材质可能与杯子的主体材质并不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不耐热。再有呢，还有喜欢泡柠檬茶、百香果这些茶水，或者是泡水、饮料水、水果水等等的。实际上呢，这不锈钢杯子啊，短时间盛放这些果茶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您久泡，就会增加金属迁移与腐蚀的风险，所以建议现泡现喝，不要高温闷泡或者是隔夜。另外呢，喝完的饮料瓶不利于反复利用。如果说您盛放

一定要把这条消息说一说，因为真的是太正能量了。素有最爱发钱老板之称的，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你觉得哎呀他是我的老板就好了，最爱发钱是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崔培军。他说自己企业一个员工啊，嫌弃自己的母亲不让他参加婚礼，而被他当场辞退。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热搜。这个崔培军说，你两岁就没了父亲，你对你娘就这样，嫌弃母亲丢人，不让她参加婚礼，因此不孝之人，企业不养，他当场辞退了这个人。7月21号，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启动员工子女暑期。

0: 是的，
1: 父母生我们养我们，我们要对父母生受尽孝。那么同样的，其实我们的祖国也是生我们养我们的母亲，我们也同样要好好的爱国，记住了，先有国才有家呀。

0: 露出愉快表情，发出欢喜声音。
1: 人生的意义就是下班之后尽情欢笑。
0: 你、你还有你，全都出来凑热闹。
2: 哎，下班了，
0: 嗨，下班了，陪你欢乐前行，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在张学友这首非常具有魔幻的歌曲声中，我们今天的嗨下班万岁就和听众朋友们挥挥手道声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7: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欢迎关注本新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5度，局部地区36到37度，请注意做昂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4级，明后天3到4级，沿海今天到后天偏南风。

我已经在局里面守候各位了，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记得来局里跟我约会呀。今儿个跟大家伙儿在局里面聊什么有趣好玩的知识呢？315这不是来了吗？有没有人跟鱼儿一样感慨，这现代社会呀，感觉处处是坑啊，善良的我们一不小心就容易上当，本来就不是很鼓的钱包那是分分钟被掏空。为啥呢？现在科技发达呀，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咱这知识面呢又不能覆盖全部，就容易轻信别人，总觉得啊、自己没听过那可能是真的吧，导致好些人说哎，这不要做善良的人了，这种思想可万万不能有啊，咱还是得保持善良，但是呢咱得擦亮双眼。也有人感慨，咱还是回到古时候去生活吧，那时候多淳朴啊，门儿也不插烧，走在街上也不怕人骗，也没有那么

千多年过去了，骗个太监算什么？更何况那还是一个假和骗横行的时代。当时啊，有一个叫叶权的文人，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记下了苏州市场上的一些假货。卖花人挑花一担，看着灿然可爱，实际上啊，没有一只是真的。杨梅的卖相不好，直接就用墨染成紫黑色出售。老母鸡身上呢插了一根长尾，当成腌过的雄鸡来卖。哎呀，到了清代仍然是没有好转。纪晓岚有个从兄，曾经从沿街叫卖的小贩手中啊买来一只芦鸭，到家才发现，哟，这只鸭早就被人吃完了，留下完整的骨架，小贩呢在里面填了泥，外边糊上纸，染成炙烤过的颜色，并且涂上油，昏暗灯光下油光水滑，肥美诱人。这在现代啊，都没人敢用一只泥鸭来混充芦鸭，药在那时候也可以假。清代的成都有用桔梗来做假羊。

果真挖到了两个银元宝，那个人啊就很兴奋，建议先把这两个银元宝储存在农民大哥家里，等其余的银元宝找到之后一并致谢。农民就把这个人啊领回家了，这是杀鸡烹鲜，热情的招待。这个时候那个人突然就说话了，眼前啊急需要零碎银两来使用，但是没有工具可以把这元宝凿开呀，就请农民大哥借给他碎银十余两。农民以为，哎呦，我有两个大元宝压在家里面，他总不至于骗我这十余两碎银呐、就爽快的把钱给借出去了。这个人啊随后就编了个理由出门，从此了无音讯了。这就如同现代啊拿100块钱假钞跟你买特别便宜的小东西，你找给他的是真钱，拿回来的是假钱。咱接着讲故事啊。山西人叫毕和，他呢想买族弟毕松的一块田地，但是遭到拒绝了。毕和于是就屡请宴饮啊，取得毕松信任之后呢，引诱其与有夫之妇通奸，并且暗中告诉其夫，令其捉奸。毕松啊，因为一时没有银两，只好就以田作押，请毕和垫上银子来消自己这个祸。后来。

身体得到更多的氧气，赶紧逃跑。但是现在呢，很多朋友长期是处于一个压力大的状态，一直都用胸式呼吸，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的身体会因为胸，所以说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相比，腹式呼吸的好处可太多了。美国运动科学院院士朱维摩教授说，腹式呼吸就像是一个强大的健康工具箱。

时候放在胸部的手最好是没有感觉的，而放在腹部的手能够感觉到随着空气进来而慢慢的膨胀。呼气时请您用嘴巴慢慢的往外吐气，收缩我们的腹部肌肉，把空气全部排出去。请您多练习，练熟练了双手就可以解放了，而且可以随时随地都能练习的。等掌握了基础的腹式呼吸，还可以试试进阶版，那就是方和腹式呼吸练习。压力大的时候坐上个三五分钟，就能够让我们的神经镇静下来，还能够提高注意力。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15日启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份。下山港国际大酒店中餐厅经理黄正阳说，
1: 每天的营业额的话，这几天都在慢慢增加。第一天的话，大概4000来块，然后第二天5000来块，反正每天相当于1000块1000块在增加。昨天的话是7000多左右。
2: 记者程晓波报道。入伏后冬病夏治，进入黄金期。近日，向

0: 医院医健集团推出三伏贴、三伏灸特色调理方案，适配市民养生需求。中医介绍，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关节冷痛、脾胃虚寒等冬季高发或易加重的虚寒类疾病，可借助三伏天外界阳气最盛的时机，通过穴位贴敷、艾灸温通的方式驱散体内沉寒，实现治末病效果。本次服务除基础三伏贴外，还提供督脉灸、脐灸、火龙罐等特色灸法，全部由资深中医师辨证施治。象山医院医健集团总院中医科主任刘波说，
1: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三伏贴的一些禁忌症呢，我们呢一般建议呢，就是说一种呢正处于这种发热或者感染性疾病的侵袭期的时候，另外一种呢就是对贴敷药物或者我们这个胶布了有严重过敏的啊，皮肤存在一种破损的溃疡的，那么另外我们对于这种孕妇啊、两岁以下的这种婴幼儿呀，或者说我们中医上认为阴虚火旺的或者实热体质的，那我们也不推荐这个时候去贴这个三伏贴。
0: 医生提醒，贴敷时长不宜过久，成人2到4小时，儿童0.5到2个小时。调理期间需清淡饮食，忌生冷辛辣海鲜。贴后4到6小时避免冷水洗澡，直吹空调。好，各位听众，以上是象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陈亚琴编辑、林轩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

0: 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分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

0: 员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
3: 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4: 我们十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3: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

0: 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

0: 量达到了12,206万在终端，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 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 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 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

0: 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 这里开车过来，
2: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3: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0: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4: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5: 自己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4: 刷山市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6: 初步估算，暑

0: 里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

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

0: 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0: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

0: 局部地区36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4级，明后天3到4级，沿海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6级，阵风7到8级，明后天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7到35度，27到35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

易炎症。骨骼中的巨噬细胞长期保持活跃状态，有些就跑进了骨关节炎患者的关节，然后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吞噬骨骼内的细胞，不仅干扰了骨骼修复，还积极推动了分解骨骼，造成了骨质流失。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肌肉上，造成老年人的肌肉流失。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摔倒，而且一摔倒就容易引起严重骨折。另一个案例是炎性衰老会诱发所谓的老年病，这里我们举的例子是包括阿尔茨海默症在内的各类痴呆症。你可能会奇怪，痴呆和炎症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直到最近，科学家才意识到阿尔茨海默

科学家通过小鼠实验发现，脂肪中的炎症因子主要与巨噬细胞有关，而且脂肪中巨噬细胞的数量与脂肪细胞的大小和体重成正比，也就是越胖，脂肪造成的炎症反应越严重。在瘦人的身体中，脂肪周围的巨噬细胞分布比较分散，但是在胖人的身体中，脂肪细胞堆积在一起，巨噬细胞也聚集在了一起，更容易诱发炎症。这些拥挤的脂肪细胞由于储存了太多脂质，无法正常工作，细胞结构濒临崩溃，不得不吐出有害内容物释放炎症因子，这就会引来更多巨噬细胞，形成炎症的恶性循环。

羊肿瘤，他们还会策反巨噬细胞，让巨噬细胞产生免疫抑制分子，保护肿瘤不受免疫系统伤害，或者分泌生长因子，促进肿瘤不受控制的生长。有些叛变的巨噬细胞还会像吞噬伤口的死细胞和碎片一样，把癌细胞的骨架带到身体其他地方，造成肿瘤转移。作者说，癌症前的炎症会促使细胞朝着恶性发展，或影响早期生长，而癌症引起的炎症则使其继续生长传播。作者对炎症的影响有一个很好的总结，急性或慢性

0: 要对好吗？
1: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没有旁观者，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践行人。
6: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晚清呢，一千多年过去了，骗个太监算什么？更何况那还是一个假和骗横行的时代。当时啊，有一个叫叶全的文人，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记下了苏州市场上的一些假货。卖花人挑花一担，看着灿然可爱，实际上没有一只是真的。杨梅的卖相不好，直接就用墨染成紫黑色出售。老母鸡身上呢插了一根长尾，当成阉过的雄鸡来卖。哎呀，到了清代仍然是没有好转。纪晓岚有个从兄，曾经从沿街叫卖的小贩手中啊买来一只芦鸭，到家才发现，哟，这只鸭早就被人吃完

这是杀鸡烹鲜，热情的招待。这个时候那个人突然就说话了，眼前啊急需要零碎银两来使用，但是没有工具可以把这元宝凿开呀，就请农民大哥借给他碎银十余两。农民以为，哎呦，我有两个大元宝压在家里面，他总不至于骗我这十余两碎银呐、就爽快的把钱给借出去了。这个人啊随后就编了个理由出门，从此了无音讯了。这就如同现代啊拿100块钱假钞跟你买特别便宜的小东西，你找给他的是真钱，拿回来的是假钱。咱接着讲故事啊。山西人叫毕和，他呢想买族弟毕松的一块田地，但是遭到拒绝了。毕和于是就屡请宴饮啊，取得毕松信任之后呢，引诱其与有夫之妇通奸，并且暗中告诉其夫，令其捉奸。

作者当廉洁自持，不可因主妇之美偷情调曲。彼真妇起义之身，虽情观恐成假意，见有无耻下流，纵妻勾引，苟堕其术，本钱遭骗，免之戒之。这就是现在的美人计呀。

看看古时候的骗局是不是比你想象当中的要多得多。这些骗局看着是不是没什么年代感，也很现代呢？您在中晚期还发生了些什么事儿呢？且听下回分解。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欢迎关注本新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5度，局部地区36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4级，明后天3到4级，沿海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6级，阵风7到8级，明后天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7到35度，27到35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0: 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

万亿元的大产业，它有哪一些新机遇？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其中蕴藏哪一些新机遇？一起来了解。首先了解到的是推动发展的一些体育业态，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低空等户外运动，打造精品路线和品牌赛事，推进水域、空域、山地等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强管理运营维护，推动冰雪经济主要产业链条实现高水平协调融合发展，

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潮牌。加大体育特许商品开发，鼓励创新开发体育数字藏品、体育文创产品和体育影视动漫作品，推动体育消费场景与数字经济有机融合，培育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体育消费模式。今天的天气预报中，我们又听到了高温报告这四个字，节目里真心建议我们开空调睡觉。高温天气继续控场，尤其是到了夜晚，更是让人辗转反侧。很多人可能会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其实这正在悄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医生指出，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如果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诱发多重健康问题。

外出小于一小时的话，建议你不要关闭空调，空调的温度你调高1到2度就可以。专家介绍，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会很高，重启次数多了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明显。此外，频繁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较大压力，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断电，建议使用变频空调。如果你实在不想打空调，想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那可以试着在睡觉时做好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睡前温水洗护，睡前1到2小时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澡或者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核心温度，辅助入眠。

此次输入收款卡号前几位数字后，智能柜台机系统自动弹出了历史收款人记录，他仅凭数字前几位相似便仓促确认转账，没有仔细的核对姓名，最终造成错转。慌乱之下，他翻遍手机微信通讯录，也完全找不到这名海南弹性收款人，追回钱款瞬间变得无从下手。这笔钱金额不小，得知情况后，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安抚情绪激动的刘女士，快速梳理清楚转账时间。

料保质期111天。另一款标注着冰鲜的澳大利亚牛腱心，标注原料贮存条件为-18度以下冷冻，原料保质期长达24个月。记者随即走访了部分顾客，一位顾客坦言，看到冰鲜两字肯定认为是新鲜现切牛肉，完全没想到曾经长期冷冻。冰鲜和冷冻到底有何区别呢？记者请教了浙江省草饲动物专家蒋永清，他表示，所谓冰鲜的概念是市场上有些商家的营销概念，标着进口冰鲜牛肉应该是进口冷冻牛肉。他说，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牛肉分为3类，热鲜牛肉、冷鲜牛肉和冰冻牛肉。

下车，奔向附近的商户，借来了多具的灭火器。几乎在同一时间，一辆途经此地的27路的公交车也迅速地停靠路边。公交司机向乘客简单说明情况后呢，拎起了车上的灭火器冲了过去。就这样，热心人组成了临时的救火队，他们操作灭火器，对准火焰持续的喷射，在众人合力下呢，火势很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随后消防员赶到现场，此时车辆已经是零星余火，消防员立即进行了后续的处置，彻底的排除了安全的隐患。目前呢，起火具体的原因啊，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平凡英雄传递城市的温度，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救援当中，这一群热心人不约而同地挺身而出，他们的善举不仅仅是化解了一场的危机，更彰显出宁波这座城市中普通人的勇敢和担当。阿潇提醒，车辆起火不容小觑，广大车主呢要定期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保养和维护，千万不要让他们带病上路。当车遇到了起火，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起火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北京时间2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欢迎关注本新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

0: 到八级，明后天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7到35度，27到35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斑马线前，车让人，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

0: 对甲乙来说都是互补的，因为这我们的荷花荷叶开的都是比较大，因为甲鱼的粪便呢也是一种养分，因此我们相对于说就是完全一个生态的一个养殖模式。
1: 娄菊珍介绍，荷花全身都是宝，藕和莲子都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均可入药，花期长又赏心悦目，在这里干活就不觉得累。
2: 各位听众，本期和美信农村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瑞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向广的其他节目，更多资讯请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
3: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4: 他的出现改变了

0: 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3: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量分泌这种因子，让新生血管来喂养肿瘤。他们还会策反巨噬细胞，让巨噬细胞产生免疫抑制分子，保护肿瘤不受免疫系统伤害，或者分泌生长因子，促进肿瘤不受控制的生长。但仍是同一个作者，同一个创造力在挥舞笔杆。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再来继续讲解这一本炎症。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

0: 人人享健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8: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7: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1: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

0: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3: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0: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北京时间21: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心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5度，局部地区36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4级，明后天3到4级，沿海今天到后天偏南风，风力今天6级，阵风7到8级，明后天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7到35度，27到35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

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你好，
2: 嗨，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陆、柔。

歌有了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走遍四方都要找到他的那一位意中人。以前在播莫文蔚的某些歌曲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感觉一种妖气哈、当然这个妖气绝对不是贬义的，而是美到媚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只能说有妖气。这次想说在这首歌曲当中它是有仙气的，这是什么剧情呢？妖其实也有一些理想有追求的妖，于是他们努力在评职称从初级变成了中级，然后呢就有了一点点的仙气，再到高级那就可以起飞了。今天在排歌曲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想到更多的倒不是大话西游，而是经常跟各位可能会说到的像这个白娘子。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上学有点不开心，于是呢同桌就问我，哎，怎么啦怎么啦，然后我的回答说特别严肃的说，啊，因为这个白娘子又被关起来了。其实看过好多遍哈，到这个法海说了收了这个白素贞之后呢，所有的一切我们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选的每一首歌曲呢，都是弥漫着仙气的。然后这些仙气呢，有的是云雾缭绕，有的是腾云驾雾。这种歌单，我觉得可以在你感觉有些疲惫的时候，帮你的精神做一个马杀鸡哈。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啦，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最后一首歌依然有一股仙气。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

0: 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正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5: 我没健康，我说了算。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0: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1: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2: 大家看，这是阅读悦享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3: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1: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4: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5: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1: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跪在路面擦拭屋子。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 啊！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 C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0: 告。
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2: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再多拍几张。
3: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

啊，在铁蛋儿把婴儿丢在地上之后，马上就抱起了坐在地上放声大哭的婴儿。可是就在他转身想要回屋的时候，房门呢，被小凤抢先给反插上了。无论古老汉是怎么哀求，这个房门终究是没有为这爷孙俩打开。十冬腊月，寒风刺骨，一个50多岁驼背又带着跛脚的老人，一个不到

还有一些之前走西口的人啊，在这里借宿过的人留下的一些杂草，还有一些柴火树枝。古老汉抱着婴儿走进了这个坑道之后呢，就拿那些树枝啊升起了一堆火。这火一升起来呀，本身就

妮儿现在跟爷爷在这儿先睡一觉，等明天天亮了，爷爷就带妮儿回家，然后给妮儿吃饺子。当时的英儿也许是饿的，也许是大哭之后累的，听了爷爷的话之后呢，在爷爷温暖的怀里安静地睡了。就这样啊，古老汉搂着怀里熟悉，你快吃吧。看到爷爷手里又拿出一个饺子的英儿，这回啊，放心地把刚刚的那一半饺子吃了。等古老汉看到英儿把这一半的饺子咽下去之后，又把自己手里的饺子交给了英儿。英儿先是不要，但古老汉又对英儿

的婴儿毫无顾忌的把饺子吃完了。就这样呢，古老汉把仅有的两个饺子都给婴儿吃了，自己则是从身边偷偷的抓了一把血放到了嘴里，假装津津有味的嚼了几下，骗婴儿

了几把雪。然后呢，爷孙俩就又踏上了去往镇上的路。因为古老汉知道啊，在春天没来之前，能够让他们爷孙俩活下去的唯一的办法，那只有一个，就是乞讨要饭。但是既然是要饭啊，以当时那个年代，到镇里要，那要比村里

之后就起身去往了右卫镇。这一说到右卫镇呢，啊，喜儿，我必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喜儿，我现在口中跟大家讲到的右卫镇，啊，这是咱们国家在2001年改的名字。这个右卫镇呢，仅从49年建国。

于金陵女子高中。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就不知道啊，这个金陵女子高中是在南京。所以说喜儿，我今天呢在跟大家讲这个过去发生的故事的时候啊，就尤其是涉及到地名的时候，我尽量的就还是用咱们现在能够查到的地名为准啊。那么咱们说哈，当年的右卫镇还是一个以右卫

想要平安地度过这个十冬腊月，那么去右卫镇无疑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了。但是等到古老汉他们实际到了右卫镇之后，发现一切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咱们说这爷孙俩早上啊，从沙湖口出来，走了整整

一路走过来20多里路啊，就算是一个正常人，也会累得够呛呢。二姑老汉这一个跛脚的驼背老人，英儿呢，那更是一个不满3岁的孩子，那真是一步一拐的走啊。在这个期间，

还吃了两个饺子，肚子里还算有点垫底儿的。可古老汉都快2天了，低迷未尽呢。这数九寒天的，又累又饿，真要是想停下来歇一会儿，那可真就起不来了。所以这爷孙俩只能是迎着寒风，顶着雪花，一门心思地往右卫镇走。等走到右卫镇的时候，古老汉已经是累得虚脱了，但是他不敢耽搁，他必须要在天黑之前要给他和英儿找到一个栖身。

院门更是紧闭着，他们爷孙俩根本就进不去。就算是街边饭馆里面，客人吃下去的面汤，他们都只能远远地看着电火机收走，啊，也不给他们喝碗剩汤。就这样，爷孙俩从右卫镇就开始要饭，走了半个四方街，一直到了太阳落山。

扶着爷爷手里的面碗，并没有自顾自地喝，而且只是喝了一小口之后，就一边推着碗，一边对爷爷说：“爷爷喝吧，爷爷背着婴儿都不吃饭了，爷爷饿了。”古老汉听婴儿的话，本想着还是让婴儿吃的，但是看到

等到这碗面都喝完之后，古老汉拉着英的手，拿着碗，走到了已经闭店的面馆前，拍了两下门板，对里面说：“小师傅，我把碗放在门口了，谢谢您和掌柜的。”说完，刚要拉着英离开，就听。

说完转身就跑回店里去了。古老汉目送着小伙计消失在夜色里之后，便把鹰背了起来，拄着拐杖，迎着小雪就往义庄走去。一边走着，鹰一边问着古老汉：爷爷，义庄是哪儿啊？为什么吓人呢？古老汉对趴在自己身上的鹰说：

还是避而不答，强装笑脸对婴儿说：“汉妮儿，爷爷和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人死了就动不了了，他们就像睡着了一样。”听了爷爷的回答，婴儿又问道：“爷爷，那人死了是不是就不知道饿了？”爷爷笑着说：“人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哪里还知道饿呀？”没想到。

上，盖着铁袋给他们带出来的那个破被很快就睡着了。确实啊，这一老一小走了一天的路，临到傍晚，两个人才算吃了一碗碎面条，早已经是又累又困的，所以能找到一个避风躲雪的地方睡觉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用连大姐的话讲，

从古老汉捡到婴儿的那一刻起，古老汉心中的这份大善和大爱，在饱经苦难磨难之后，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远了不说啊，当古老汉带着当年不满三岁的婴住进义庄的那一晚开始，他们爷孙俩的命运又当如何呢？我是喜儿。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0: 天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王浩来象山调研，谢公益调研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录音报道：不惧烈日，当好沙滩上生命守护者。泳池水质完成专项体检。录音报道：饭店精品菜走上便民桌。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三。

记者王超南报道。7月22号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谢公义专题调研营商环境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于元参加。在县政务服务中心，谢公义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实地查看办事窗口。

0: 全力护航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入七月，高温火力值直接拉满，半岛最高气温一度突破40度。当多数人躲进空调房避暑时，有一群人却把岗位扎在了热浪翻涌的沙滩上。他们顶着烈日巡海，守在岸边瞭望，用12小时不间断的值守，为所有滨海游客筑牢一道安全防线。他们就是高温下的海岸救生员。请听记者陆玲玲、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上午10点，松兰山景区的沙滩上，来海边纳凉的游客踩水踏浪是盛夏最惬意的享受。可在从业10年的救生员余泽林眼里，这片海是他每天要绷紧神经守护的阵地。每周5天，他和9名队员分成3组，牢牢

0: 给笑了不少市民。红烧肉、大排、卤味两位数的价格，五星级酒店大厨的手艺，让这个小小的外摆窗口很快成了周边居民下班路上的补给站。市民徐林珠说：“
1: 我买了大排。”
2: 内成寒，实现治末病效果。本次服务除基础三伏贴外，还提供督脉灸、脐灸、火龙罐等特色灸法，全部由资深中医师辨证施治。象山医院一建集团总院中医科主任刘波说：“
3: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三伏贴的一些禁忌症呢，我们呢一般建议呢，就是说一种呢正处于这种发热或者感染性疾病的侵袭期的时候，另外一种呢就是对贴敷药物或者我们这个胶布了有严重过敏的啊，皮肤存在一种破损的溃疡的。那么另外我们对于这种孕妇啊、2岁以下的这种婴幼儿呀，或者说我们中医上认为阴虚火旺的或者食。”

0: 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1: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2: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3: 耶、yeah! ！
4: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3: 记得呀。
5: 走，
4: 您的汽车已启动。
2: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4: 餐单开始定制。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0: 好，好的。
4: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1: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你擦地，你排下地好吗？
1: 什么挤压？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1: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什么你的文明需要别人来提醒？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踢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3: 你怎么停下来了？
4: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3: 嗯，好。

说的一件事情，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拉你一把，等你有能力的时候也拉别人一把。我们的相遇说的就是这个，爱心碰到爱心，滴水之恩碰到涌泉相报，小到一滴水珠认出一滴水珠，大到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一代一代。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歇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

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0: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

0: 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0: 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务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码

0: 治疫，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

0: 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2: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

0: 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间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

0: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

0: 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0: 黄亮，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气温27到38度。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唱好杭甬双城记工作会上强调，牢记殷殷嘱托，唱好双城记，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

用双城记，实现作为发展协同发展，为全省全国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这些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杭州宁波在全省大局中举足轻重，不可替代。十五五时期，全省要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杭州宁波是决定性因素，不仅自身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且杭甬双城记也必须要唱好。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唱好杭甬双城记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杭州宁波为全省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杭州宁波自身高质量发展、提升综合实力和

强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王浩强调，要携手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支点枢纽，加快打造三最开放环境，协同提升开放枢纽能级，推动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大市场，不断提升四力，增强三权，更好助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促进内外高效联动。王浩强调，要携手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协同推动现代服务业和

0: 管的重要论述精神，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市场监管，加快构建数据集和语料库，积极开发垂类大模型和智能体，切实放大数字化试验区建设亦
1: 莫名其妙的飞速发展。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倍，达到2693.3亿元，跃升全国百强县第7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市第1位。目前，义乌已形成全国全省首单、首例、首创成果45项，7项改革或省改革突破奖，位居全省县市区第1位。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九次全会精神，并结合实际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宁波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实质，坚决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责任担当，把抓当下和促长远、增动能和惠民生、促发展和保安全紧密结合起来，对照更好发挥领跑和带动作用要求，持续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因地制宜推进强城兴村融合。

0: 篇章，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地和创新应用高地，要按照省委全会部署，聚焦落实干好工作，聚焦重点狠抓落实，优化作风，激励担当，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1: 杭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坚定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和省会城市的责任担当，把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作为首要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创新活力之城，在创新浙江建设中切实发挥好主引擎作用，为全国全省多做贡献。要

0: 高水平生态文明之都，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1: 温州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创新温州建设全面城市，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深化一港五股和大孵化器集群建设，深化问企实才、科技副总等改革，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要聚焦两新深度融合，缩小三大差距，增进民生福祉等重点领域，在产业变革重塑中积极抢占新赛道，在消费结构迭代中激活需求潜力，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加速内外融通，

继续关注新闻。杭州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杭州调查队昨天联合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杭州生产总值 GDP 1201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整体来看 ，GDP 保持平稳增长，增速高于全国0.6%。其中，余杭区 GDP 总量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37.81亿元，增长6.7%。这意味着继一季度成为浙江首个单季 GDP 破千亿元区县后，二季度余杭再造了近1000亿增量，继续稳居全省第一。

0: 特色文创，合一书局、茅盾文学书店推出跟着名人阅江南主题书展嘉年华，上万册书展搭配700多种文创产品，构筑起阅读与消费相融的沉浸式空间。据了解，本届书博会嘉兴分会场推出系列惠民举措，全场图书实行7折优惠，游客凭书博会打卡凭证即可享受乌镇、普院两大古镇的购票优惠，实现一本书汇集一场旅行。当天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特展在林家铺子正式启幕，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展南北呼应。
1: 近日，首批由本土孵化的乌鳖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13团甘泉镇成功破壳出苗，当地彻底告别了乌鳖苗种完全依赖外运的历史。湖州沅江湖鲜江养项目正是从书写走向造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在湖州对口沅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13团甘泉镇

0: 计划生产三款福特品牌的车型。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
0: 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17%，收益每桶92.19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100美元。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0.97%，标普指数跌1.21%，纳指跌2.15%。
0: 美元指数23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32%，在汇市尾市收于101.445。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以接近做出决定。他还说，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0: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到中东，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希斯控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

0: 核设施。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
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3号表示，如果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表示，为了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摧毁约旦境内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袭击了科威特境内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

0: 伊拉克接壤的沙拉赫切赫口岸，已经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这名官员还表示，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市周边的一处地点也遭到了美军导弹袭击。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当地时间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

0: 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但现阶段谈不上调解进程有新的动态或者是加速。他还表示，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调解问题举行面对面沟通。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3号与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还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23号